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You ready? Yeah.

早间的8:04，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哎呀，要不然说大数据咋就这么的厉害呢？我就发觉，现在不仅仅是你说话要特别注意你的手机，你干活也得特别注意你的手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种习惯，就是我一直都有这个习惯，但是今天呢又要打破这个认知了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晚上洗完澡之后你的衣服，我想问问大家，你的衣服在晚上是当天晚上就洗完之后晾晒呢，还是说比如说你可能熬夜拖拖拉拉然后洗了这个衣服，但是呢又很想睡觉，或者有点晚了，你就想说要不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晾衣服，我就属于后者。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个早高峰啊，所以你晚上会比较早睡，然后这个衣服呢跟你睡觉的时间差不多，就哎呀我又要洗衣服，那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早点晾吧。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我刚刚看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又会刷新我们对于这个晾晒衣服的一些认知。所以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刚刚属于后者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啊，就是早上比如说你将脏衣服往衣服机一这洗衣机一扔，下班的时候再晾，或者说晚上洗了，我就属于这一种，第二天早上再晾晒。千万不要这么做呀，各位小伙伴们，潮湿的衣服呢闷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半小时不拿出来，就跟那个咱们说喝奶茶差不多啊，你这个奶茶你再买完之后它是2小时内必须给喝完，那洗完衣服之后这个衣服也不能一直久久的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这个细菌会疯狂的繁殖，夏天更是重灾区啊。更加可怕的是什么，洗完衣服之后顺手就关上这个洗衣机盖，这个习惯呢直接会让你的洗衣机变成了一个霉菌的培养地，潮湿闷热湿热，内桶夹层呢是藏满了各种水垢毛屑头发，每一次洗衣服呢都是在养菌，所以呢穿了这样洗的衣服，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出现各种的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慢性的荨麻疹啊等等啊，甚至是一些妇科疾病都有可能会找上门啊。记住了，洗完衣服呢半小时之内尽快的晾晒，洗衣机那个盖子呢打开晾半个小时之后再关掉它，每个月用专门的清洁剂空洗一次，千万不要让洗衣机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垃圾桶，转发给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啊。真的我就是有这样一个习惯，我习惯就是但是他晚上洗的时间比较晚，可能12点钟你洗，早上起来可能6点左右去晾晒吧，但是你看这中间也隔了这么久，是不是不行，所以还是得从今天开始立马改掉。刚有说的你是哪一种呢，是洗完之后立马就晾晒吗，还是说要等到搁置一会儿下班回来再晾，或者第二天再晾。那么在这一时刻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跟小雪分享和互动，或者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一些歌曲。我们在这时刻听到的就是刚刚的这一首 Life。

瑞星说，哎呀，我就是跟你一样的，是吧？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前天晚上洗完衣服，第二天早上才晾晒。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了一波，从今天开始就立马改掉啊。啊，顺带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哦，我们广东的平均工资公布了，然后呢涨了，快来看看你有没有拖后腿啊。最近呢，广东省的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这个广东平均工资数据啊，在2025年的广东城镇的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43,284元和83,930元，同比呢是分别增长了5.8%和3.6%。你知道我在数这个数字的时候，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看到一连串的数字的时候，就心里先默默的念一遍啊。

细说是谁平均了我的工资的，快点给我还回来。啊，我们刚刚说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拖后腿。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都有话题，永远都有声音。有很多网友们经常都会说我又拖后腿了。然后我看到就是在网络上还有一些网友更加扎心啊，就是自己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说每个月26天10个小时到手的工资6000元，我大概是拖后腿了。好的，我们也可以来对比一下你的这个工资有没有拖后腿呢。早间的8:12，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我们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在稍后来跟各位分享更加有意思的一些消息。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新少爷说年年拖后腿儿，年年拖后腿儿也没见人给我补上来。还有一些网友们说，除了我都涨了是吗？都背着我涨工资是吗？
2: 数不尽的泪，我又哭了好几回。
1: 我刚刚说，我说我觉得反正我的手机，我感觉现在感觉有窃听功能和监控功能。我刚说我昨天晚上就真的就晾了衣服，你看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洗了衣服，今早晾了衣服，然后手机我就自己刷到了一个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你就说恐不恐怖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科技的这个还有网络的这个发展啊，真的是太快太快了。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哦，我觉得也是有点让人很难评，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最近关于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发布，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我来看到，售价是在11.98万起，它分为这个半身款和全身款。首先我就觉得半身款就蛮可怕的，就没有腿儿那种是吗？你想过要是找，为什么要买一个没有腿儿的机器人在家里呢？因为你想它是仿生的，它就跟那个真人很像，它如果没有下半身的话，你就说吧，你觉不觉得恐怖？然后有人说，网友们说，你半身的恐怖，那全身的也恐怖啊，它是高度仿生啊，就是它也引发了就是这个人机情感的边界，以及呢隐私安全的多方的讨论。这个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有网友们就说了，你就想想吧，这半夜三更的，万一这个人你突然间醒来，这个机器人就坐在你的旁边。总而言之呢，这个事儿还引起了不少人的一些关注啊。而且一个是价位啊，就是有人会说，你愿意花11.98万起的这个价格去买一个半截儿的这个机器人，或是呢高达99万的买一个可能功能更多，或者说全身的这个超仿生逼真的一个机器人呢？有网友就说了，我只需要一台可以做家务的机器人就好了，是否仿生不重要，而且我觉得仿生的说实话好吓人呐。如果半夜回家或者起来上厕所啊，喝个水什么的，冷不丁发现一个人站在家里还盯着你的时候，都现在半夜三更，他说我应该会吓得半死吧。还有人说99万呐，99万呢，那我选真人。甚至很多人悲催的算了笔账，你说我请个家政，一个真人活生生的人，一个月也就是几千块钱，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花99万去买一个可能会把自个儿给吓得半死的仿真机器人？而且真的，就是你看那个，我看那个视频，那个仿生那个机器人，你不能够说它和其实它和真人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呢，已经做到我觉得在现在的可能科技手段已经是最大化的，就是说仿真了啊。这种感觉就有点可怕，就很多人会在想，一些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国外的惊悚片呢、啊，就是会不会有一天什么机器会代替人类之类的呀？就是脑补各种的一些这个电影的桥段。关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这时刻呢啊，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个事儿吧，你是怎么来看待的呢？稍后在现在是8:16，我们稍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和一个电影界的传奇人物，猜猜他是谁？先给大家一个提示，他的电影都是以喜剧著称，而且没有人不喜欢他。而且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到底是谁呢？到底是哪部电影呢？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来到我们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听到这个电乐的时候，我就会脑补那个四个，怎么说，四个风流倜傥的，有人说四个风流倜傥的流氓站在那个桥上，四大才子在那个唐伯虎点秋香的经典片段，是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来的那个画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周星驰早期的，而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经典的这个唐伯虎点秋香。我们要来说的就是唐伯虎这个人。当然我觉得唐伯虎他的背后的影子其实就是周星驰。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今天在这一板块来跟各位分享周星驰和他演绎的唐伯虎。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找了一些他们的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一些插曲啊，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感觉喜剧满满，是不是？提起唐伯虎，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永远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面那个潇洒不羁、才华横溢又妻妾成群的风流才子。在周星驰的演绎当中呢，他坐拥豪宅美眷呐，才华冠绝江南，追爱之路又风趣圆满，结局呢是抱得美人归，是不是成了无数人心中快意人生的范本。可是呢，年少看喜剧，当你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当我们褪去了童年的这个滤镜的时候，读懂了电影结尾的那一句话。我们先来听一个同期声，电影结尾就是唐伯虎如愿的娶到了秋香，然后秋香揭开头纱的那一刻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来听听啊。
2: 划两圈先吧。啊，这都不会啊，麻将牌九掷骰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啊，
1: 你看刚刚就是我们放的这个同期声，就是秋香最在这个结局的最后跟唐伯虎说的这个话，好像里面说的都是跟，我感觉都是跟那个打麻将有关，是不是？或者说掷骰子。唐伯虎拼尽全力啊，其实在历史上他是逃离了失赌的八位妻子，以为秋香是懂他诗画，然后呢知他疯癫的灵魂的知己，到头来其实呢最后还是娶回了第九个爱打牌的夫人。这是周星驰最高级的悲剧。就很多人其实没有明白，就是在这个电影他最后他其实他整个的这个背景的底色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电影他是笑着开场，其实最后是痛着收尾，用喜剧的外壳来讲透人生求而不得的一种悲凉。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喜剧的背后其实就是悲剧。那历史上的真实的唐伯虎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啊，也从来没有半点风流惬意啊，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只有一生的坎坷，造化弄人，他天资绝顶啊，少年成名，却在一年之内呢是痛失了五位至亲。29岁的时候高中谢元，可是呢在高中谢元之后却无辜地卷入了科场的这个舞弊，终生不得仕进，中年落魄隐居桃花庵，晚年的时候呢贫病交加。这个唐伯虎在历史当中是在54岁的时候在寒屋中离世的，连棺木都是要靠有人凑钱置办啊。所以呢他的墓碑只刻了四个字，叫诗人唐衍。我们羡慕他，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才情，却不知呢其实唐伯虎半生颠沛报复成空啊，用放浪形骸来掩饰怀才不遇的心酸。所以呢周星驰曾不止一次的坦言，世人都把这个片子啊，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当成那种就是贺岁片啊，或者说合家欢乐的喜剧。可是在周星驰的心中，唐伯虎点秋香从头到尾啊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就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过，他演绎的是一个风流才子的这样的一个顺遂的人生，而是借着唐伯虎的一个皮囊来诉说无人读懂的 这样的一种落寞和执着。所以心里的唐伯虎呢，看似是随心所欲肆意洒脱啊，实则是一生所求皆落空啊。盼仕途报国。

0: 却被世俗碾碎了理想，盼知己相伴呢，但是却终得了熟世庸常，盼逃离困顿呢，却终身困于命运的颠沛流离。而戏外的周星驰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或者说又何尝不是现实版的唐伯虎呢？他半生是深耕喜剧，用这个夸张的肢体啊，还有戏谑的台词、无厘头的笑点，逗乐了亿万的观众，让所有人都记住了屏幕上永远鲜活、永远热烈的喜剧之王，是不是？可是鲜有人看见啊，他骨子里的孤独和直溜，他一生呢极其的较真儿，追求完美，对演艺世界呢穷其所有，却常常被世人所误解，又被舆论所非议。所以呢，年少拼搏，历经风雨，盛名之下始终孤身一人。他把所有的一些深情和遗憾、不甘，还有他的理想啊，全部都藏进了一部又一部戏，这个嬉笑怒骂的喜剧当中，用最热闹的喜剧藏着最深的孤独。所以我们来听听周星驰在一些电影当中，其实你专门挑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在他每一部看似这个喜剧的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呢真的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悲凉的底色。这些同期声呢，我觉得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如果说全部雕出来挑出来，你会看到原来它的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些色彩在里面的。
1: 我们虽然穷，但不乱说脏话，我们不去偷，我们不去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拿。哎，你勇敢一点，你的志气跑哪去了？我姓安来。
2: 前面的路是崎岖难行，苦日子等着你了，我努力加油，我们一定会赢的。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那听到这个背景音乐，这是我们经常笑话段子里面会有的，是不是？
3: 靠山靠山靠山要靠靠木，
0: 这也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一个插曲。所以其实你看，你听着这些音乐，然后你看着那些片段，你曾经会以为周星驰的电影都是喜剧，但是我们刚刚挑出他的一些同期声的时候台词，你会发现其实在背后他就是有着悲凉的色彩。屏幕里两个跨越百年的灵魂就此在屏幕里面是悄然的共鸣啊，就是周星驰和唐伯虎。唐伯虎看似是疯癫，以风流去藏他的坎坷，空有绝世才情，但是呢终负平生抱负啊。周星驰呢，他也是以戏谑度余生，以欢笑去掩盖他的落寞，倾尽半生的热忱，难以随心中所愿吧。所以世人皆醉他们的潇洒恣意，但是追捧他们的盖世才华，却无人真正能够读懂那些看似通透豁达的人生背后啊，从来都是万般无奈后的自我的释怀。所以世间最动人也最伤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苦难，而是明明满身遗憾，但是呢满目的苍凉，却依旧笑着面对人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呢关于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唐伯虎和周星驰，可能会让你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唐伯虎，也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周星驰。时间来到8:28，我们今天节目也快接近了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来自周慧敏的一首《最爱》啊。我觉得很多人会对于星爷或者对他的这个作品都是持支持的态度，包括他在7月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你看西瓜发来的就说，他说我猜就是星爷，是不是？是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了关于这一板块啊，让大家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唐伯虎。那在这一时刻，我们来送出来自周慧敏的《最爱》，结束到今天的节目以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到1073。

0: 分，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产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跑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

0: 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汇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无喧声。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

好的，欢迎呢在北京时间9:10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在岁月如歌当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不值得》。

刚刚在岁月如歌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单依纯所带来的这首《不值得》。那经过呢单依纯改编版的这样一个版本，完全跳出了原来梦飞船原版的一个伤感拉扯的氛围，而单依纯呢用独一份的清透声音与松弛的 R&B 的唱腔，重新诠释一段失望过后清醒释怀的感情。

0: 开篇呢，轻柔的声音聒杂着细碎的怅然，唱出了曾经满心奔赴以为付出的卑微，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藏在心里的淡淡的无力。而区别于原版浓烈的悲伤呢，单依纯的演绎克制又有层次，若混声的轻巧流转，声带边缘化的处理，让音色呢更丝滑朦胧，自带呢复古迷幻的氛围感。那整首歌呢，最动人的情绪的递进是从沉溺回忆的柔软，到认清现实的冷静，再到最后一刻的松弛。单依纯呢是甜酷交织的声线，把女生从卑微的内耗到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完整的唱了出来，而且其中的没有刻意的卖惨，也没有尖锐的指责，只轻轻的告诉我们的听者，及时止损，不浪费情绪，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成全。
1: 停止自以为的拯救，你的回答不值得我再花时间等候，你的忽略我已经受够，又懂你。
0: 而且有音频人也说，这首歌最大的改编亮点就是新增了这个单依纯此刻我们听到的 rap， 那复古的编曲融合轻电子，甜酷反差感拉满。原版讲的是失恋的痛苦，单依纯版本更是侧重于自我的和解、清醒和自爱。这就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不值得。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菠萝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王鹤野、黄霄云为大家带来的一首合唱《离开我的依赖》。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王鹤野、黄霄云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两个在一档音综节目当中的一个合唱。很多人说呢，没想到王鹤野跟黄霄云能够如此的契合到彼此的一些声线。很多人呢，初次听这首歌以为是一首伤感的情歌，但是呢，读懂了他背后的故事，才明白这首歌呢藏着成年人最无奈的亲情的拉扯。像王鹤野与黄霄云的合唱改编，跳出原唱单薄的独白，用男女对唱的两种视角，把深爱、愧疚、挣扎与被迫独立层层的铺开，温柔又极具冲击力。像开篇的由王鹤野的声音切入，温暖厚重的胸声带着细碎的颤音，向独自在外打拼的人入野的心事一字一句满是无力，也道尽了异乡儿女面对亲人的病痛却无法奔赴身边的自责。王鹤野演唱的是比较的克制隐忍，待到呢黄霄云接唱的时候，声线转变了破碎的轻柔的气混声，空灵细腻的音色，两人呢一低一高的相互辉映，仿佛呢是内心两种声音的拉扯，一种呢是放不下的牵挂，一边呢是被依赖困住的窒息。编曲呢层层的递进，转调设计拉高情绪的张力，从前段的低声诉说慢慢推向副歌的爆发。

很多的一些音频人也评价他们两个的这首合唱，说跳出了情爱，聚焦了亲情的羁绊，诠释了依赖与独立，深爱与遗憾的复杂关系。这是来自王鹤野、王霄云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李浩带来的《你会做得很好》。其实呢，这是一首跨越年龄对话的治愈对唱。李浩的青涩柔软的少年声线，搭配呢黄绮珊沉淀的半生，温润厚重的嗓音，像给迷茫的年轻人与长辈的一次促膝长谈，没有浓烈的煽情，却字字抚平内心的焦虑。两人的合唱的层次格外动人，少年的迷茫叩问了搭配前辈的沉稳安抚，一轻一重，一浅一厚，交织相融。歌里虽然承认了生活里的琐碎，热情终会变淡，但真正勇敢的是看淡平淡之后依旧愿意牵手相伴，把所有的重心都留给两个充满故事感的声音对话。这就是来自黄绮珊李浩带来的《你会做得很好的》。

也有一些网评人员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内核不只是两个人情爱的磨合，更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和解。他告诉所有陷入自我怀疑的人，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畏惧未知，接纳自己的缺点，接纳生活的泥沙，总会有人告诉你，你已经很棒了，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完全的有一种被带入治愈的疗愈的感觉，像黄绮珊李浩带来的温柔治愈的对唱。愿每一份焦虑不安的你都能和自己和解，相信自己，你我一定能做得很好。

好的，那听完黄绮珊、李浩的这首《你会做得很好》，接下来继续聆听一首对唱，这是男男的对唱啊，两位男生张信哲、白小白的这首对唱《致未来的你我》。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的是来自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这也是一档非常好听的音综节目当中两人的合作。很多人说这是一场跨越两代歌手的温柔合唱，张信哲呢是温润通透的哲式情歌的音色，搭配了白小白清亮坚定的少年声线，像一幅写给岁月、写给彼此、写给往后余生的信，温柔却藏着不动摇的坚守。歌曲呢以黑白对照开篇，黑是天亮必经过的那一道出口，也点明了人生从来没有一帆风顺，低谷与黑暗都是奔赴光亮的必经之路，为整首歌铺垫下通透豁达的底色。主歌呢有两人交替的诉说，白小白的嗓音干净鲜活，带着年轻人奔赴理想、奔赴爱意的热忱，唱着折起纸鹤、怀揣心意、披星戴月追梦的纯粹，藏着面对前路的憧憬与一点点的忐忑。而张信哲一开口呢，温润绵长的声线缓缓了接住了这份茫然的热忱，岁月沉淀的从容感扑面而来，把相知相伴相守的人生道理轻轻道来，像一位温柔的前辈安抚所有对未知的不安。两人的和声搭配堪称点睛之笔，一柔一韧，完美的相融，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叙述的呛腔。

而整首歌曲的编曲是恢宏却克制啊，没有浓烈炸裂的编曲抢夺人声，把重心呢留给了歌声里的心意。歌曲呢不只是一首情歌，更藏着对初心的坚守。或许我们在人生当中会走过迷茫的黑夜，会奔赴遥远的梦想，也不必纠结未能完成的梦想，只要始终彼此的支撑，守住心底的天真，未来便值得更期待。

好的，那听完张信哲、白小白的这首《致未来的你》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首更加具有这个情感拉扯的，也是两位男生，而且是跨界的，有一位啊，魏翔、薛之谦带来《小孩与我》。

0: 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祝愿。
1: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这首来自魏翔、薛之谦带来的《小孩与我》，这是一首写给内心童年自我的独白式的合唱，被称作成年人的温柔童谣。喜剧演员呢，魏翔搭配了细腻的唱作的感情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那薛之谦更不必说了，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歌手，非常优质的歌手啊。两个人呢，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熬过漫长的蛰伏，尝尽人生起落，完成了一场跨越时光的自我对话。没有华丽的高音，全是历经生活打磨后的真诚。舞台上几度哽咽的演绎，直白地戳中每个负重前行我们成年人心体柔软的之处。魏翔呢，半生的配角，40岁才迎来主角的经历，让他演唱着藏着无数沉淀岁月的委屈与遗憾，语气轻柔却满是成年人的疲惫。而薛之谦呢，有带着隐忍的哽咽感的唱腔，诉说长大后的亏欠。一路常有否定与疲惫，但我们一路奔波，而慢慢弄丢了儿时的纯粹。两人的和声交融是整首歌最动人的地方。魏翔呢，厚重沉稳，向岁月给予的包容；薛之谦呢，是细腻易碎，藏着心底未曾褪去的少年感。整首歌没有炫技，甚至都是带着一点真实的沙哑与颤音。这番不完美而胜过所有的精致演出。他们没有控诉生活的苦难，而是达成了和解。纵使前路满是坎坷，当下满是疲惫，心底的小孩永远是底气。我们可以伸手向童年借一份勇敢，熬过所有的难挨的时光。其实歌曲里最珍贵的内核是曾经与自己的和解。很多人长大后会埋怨当年天真幼稚的自己，或是遗憾未能活成童年期待的模样。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愧疚，不必自责，这是当年那个无畏乐观的小孩支撑了我们走过无数难熬的日子。哪怕如今身心俱疲，也别弄丢了心底的纯粹，握紧儿时的那份赤诚，就永远不会被生活打倒。这首歌就是来自魏翔、薛之谦带来的《小孩与我》。

0: 好的，听完这样一首非常真挚动人的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再来聆听三位歌手的合唱，来自杨坤、王瑞卓、王赫也带来的《一刻》。

好的，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三位歌手带来了一首非常就是在网络上比较靠前的一位网红歌手哈带来的叫做一刻。这首歌呢其实是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三个人的声线，拼凑出异乡人的三层心境。你看又包含了漂泊的中年人，远赴前方追梦的青年，还有懵懂离家的少年。那这样的一场跨越年龄的隔空共鸣，道尽了所有背井离乡人藏在心底的孤独与乡愁。一开始记得这首歌最终由王瑞卓在网络上演绎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认同这歌声里的一些词句的表达。那这是一档音综当中也促成了三位歌手的第一次的合作。开篇呢，杨宽率先开唱，标志性的沙哑的沧桑的嗓音一出，满身的风霜感就扑面而来。他现在像极了在外闯荡多年的异乡客，尝遍了人情的冷暖，见过城市的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为自己而亮。接着呢，是王鹤野的叙述，温润清亮的男声，代表正值打拼年纪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大城市，怀揣着一腔的理想，一边硬扛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一边呢想念故乡与亲友。而少女王瑞卓呢的声音呢是整首歌最戳心的点睛之笔，干净空灵，清澈轻柔，像年少远赴他乡求学追梦的孩子。但是又多了对故乡烟火的眷恋，透过清亮音色缓缓流淌，比沉重的乡愁增添了一层柔软的底色。当三段人声交织合唱副歌时，层次感的直接拉满，杨坤厚重沙哑拖住整首歌的悲凉底色，王鹤野的中和出青年的挣扎，王瑞卓呢是清澈高音破开的压抑，一边是放下的理想，一边是割不断的故土，两种执念拉扯每一位一刻，没有激烈的鼓点，只有克制的舒缓，把独在异乡的情感拉满。这首歌呢不只是简单的诉说想家，更讲透了成年人的两难，我们背井离乡是为了更好的返回故乡，可常年漂泊早已成了故乡的客人，城市的外人，人前逞强，人后思乡，所有委屈的孤独只能独自吞咽，三种年龄三段人生却拥有一模一样的漂泊心事，无论少年青年还是中年，只要身在异乡便都是人间匆匆客。远奔波的我们借着这样一首歌送给大家，终有归期万家灯火，终有一盏等候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时间来到了9:54，马上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节目尾声再和大家来聆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杨坤跟陈慧娴在一档音综所联合带来的一首歌曲《我比从前更寂寞》，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的代班主持。也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接下来由亮亮为您带来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博罗县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2026中考首日，博罗多部门联动护航20,000多名考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强调，

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上午，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主席徐颂出席会议。周耿斌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为博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每一份成绩背后都凝结着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广大党员的奉献。周耿斌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县攻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学习先进中砥砺初心，在争当先进中奋勇前行，努力推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一要强化政治忠诚，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到党中央大政方针及全省全市工作大局中去把握，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定不移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博罗落地见效。二要夯实组织基础，在建强堡垒上走在前列，各级党组织要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形成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生动局面。广大党务工作者要结合博罗实际，创新性开展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三要敢担当、善作为，在服务大局上走在前列，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构建三区三合县域发展新格局的框架内谋项目、布产业，齐心协力推动各镇街实现差异化、互补式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博罗样板。全县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战场上勇挑重担，
以钉钉子精神把

0: 每一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做贡献。四要深化党建引领，在管党治党上走在前列，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保障各项事业发展。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宣读了中共博罗县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县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党员代表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镇街道等工委书记及有关负责同志，县党委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县直和驻博副科及以上单位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党龄满50年的党员代表及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下午，2026年广东中考正式启幕。我县20510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沉着应考。公安、电力、志愿者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全力护航学子逐梦。记者方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博罗县第二中学中考考点的现场。2026年中考今日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安保、监考、后勤、医疗等保障队伍全部到位，流程规范，秩序平稳，全力为学子打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0: 下午20许，我县各个考点的考生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考试期间，博罗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通力协作，电力、卫健、消防等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聚焦考场供电、医疗应急等重点工作，同时志愿者提供饮用水等物资，还为考生提供应急联系服务，成为考生和家长信赖的加油站。多部门以暖心高效的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安静安全平稳有序的应试环境。志愿者何桂红。
2: 我们今年中考这块主要是给我们的考生跟家长提供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考试的文笔之类的，还有协助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暖心护考活动。
0: 据悉，今年中考博罗县共设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县第二中学、杨桥中学、石湾中学等13个标准化中考考点。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4: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3: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成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

流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

0: 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2: 聆听博罗，
3: 乐享生活。
2: 博罗1073，
3: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博罗1073，
5: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2: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18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哈。今天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个，也是在5月份出的一部新车，全新逸致 EV3。那这个新车呢，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并针对了配置和智能化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可能呢，很多人对这个品牌和车型不太了解，它呢是江铃集团旗下的新能源品牌，最早呢是在2019年3月正式发布，同款的首款车型是逸致 EV3 啊，也就是最初命名为逸致 E300 同步上市，其呢是小型的纯电动的一个代步车，算得上是行业里的先行者哈。那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全新逸致的 EV3 会带来哪些升级啊，相信呢已经现在已非常多的一些车主已经买到了这个车，我们再和大家回顾一下哈。外观方面呢，全新逸致的 EV3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整体造型呢是更加的简约和时尚了。其中呢，新车的前脸呢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设计，摒弃了镀铬垫的一个前格栅的设计，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更具新能源的味道啊。而且呢，这个新车的充电口依旧在车头正前方 logo 的下面。配色方面呢，新车呢也全新增了一个浅云米车色，还提供了一个木烟蓝、月光白，还有呢是天水碧车色等等的一些选择哈，就供不同的人对于车的一些喜欢。而且呢，这个新车的配备全新的是15英寸的星芒十字动感的轮毂，对应的轮胎为165/65R15啊，整个车的风阻系统也是降低了5%左右。那车身呢也是非常的小巧跟可爱，是3750/1640/1535，轴距呢是2.39米啊。相比呢其他的一些款式的车，在这个性能上还是属于这种小型的新能源车。还有呢，在这个动力方面呢，它呢是也是给了我们稍微有一些亮色亮点的地方啊，也是完全满足了我们整一个全电的一个辅助的一个系统，比如有这个主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倒车雷达、第三代的 WCBS 的线控制动和 AUTO 和 HOLD， 而且全系的新增倒车辅助的防磕碰的增刹这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呢还搭载了 LNG 的辅助驾驶、365度的一个全景像的一个倒车，这个也是在这方面也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较之之前。那在动力方面搭载的是最大功率50千瓦的前驱的电动机，那峰值的扭矩呢是125牛米啊，那官方呢是0到50公里的加速时间为4.5秒，但实际体验下来呢，这个新车起步的响应还是很迅速的，电门非常的跟脚，没有明显的动力迟钝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运动模式下还有一定的可玩性。那除了呢这个驾驶模式有标准舒适和运动的选择之外呢，还提供3档的动能回收可调或者直接关闭1档和关闭模式，其实呢和燃油车的体感是差不多的。 很多网友说呢，作为一台小车，全新逸致的 EV3 天生就具备良好的灵活性，整车的转弯半径仅是 4.9 米，像在城市这种乡村街道啊，乘坐自由，即使面对拥堵的人群混杂的路段，也能灵活的避让，轻松的通行。当然呢，在续航方面，大家最为关注的它呢是整一个容量为 30.24 千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呢是330公里，那充电的仅需呢是36分钟，所以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时候价位啊也非常的香，是6.28到6.68万元左右。如果呢你是一个新手或者是一些年轻的小美女朋友们啊，如果这个余额又不是特别多，又想呢解决这个通行的一个问题，又想买一辆小车来开开，我觉得这个全新逸致的 EV3 也是非常适合的。

0: 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太远了。
1: 好的，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哈。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聊聊家里有电动车的，或者正打算要买电动汽车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

0: 制，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的新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执行。这意味着呢，今后新上市的电动车在防撞、防火、逃生等关键的安全指标上都被抬高了硬杠杠。据记者了解呢，这次实施的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分别管整车和心脏动力电池。对于呢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有两个，一是车子撞狠了也能拉闸，二是电池热失控之后留给人的逃生时间大大延长。以前的电动车呢大多靠软件系统控制断电，但一旦呢遭遇重度的碰撞，整车的电路系统可能先罢工，导致呢软件断电失效。这个时候呢，高压电呢还残留在身上，既威胁车内人员，也让赶来救援的消防员面临着触电的风险。那新国标呢，第一次明确要求电动车必须安装独立的物理一键断电的装置。简单的说呢，就是哪怕全车电子系统都坏了，驾驶员只要按一下一个机械开关，就能像拉电闸一样强行切断高压回路，这是从源头上杜绝了带电的风险。还有呢，这次新规呢最关注的是对电池安全逻辑的重塑。过去的标准呢只要求呢电池故障前要报警，留给了驾乘人员的逃生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但锂电池呢这个火速度非常的快，一旦呢车门变形被困，这几分钟呢往往就不够了。新国标要求呢，即便是单个电芯发生热失控，整个电池包括在两小时之内必须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能灌进座舱，这相当于给车内人员争取了宝贵的逃生和救援的窗口，也降低了消费人员处置的爆燃风险。为了达到这个硬指标，车企呢必须要在隔热材料、液冷系统和电池包括结构上面全面的升级。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这套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的要求目前在国际上还是属于领先的，也将呢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一块技术的护城河。那记者也提醒呢，准备入手新车的市民们，下单前呢，不妨多问销售一句，这款车是不是按照2026年7月新国标生产的吗？这不能避开的一些老库存，买到安全系数更高的新车，这也是我们老百姓一个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在马上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新国标去到 4S 店进行一个试驾了。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新闻广告时间，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泰美罗营村，了解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在泰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青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泰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营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4: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摘

0: 跟制茶，还有这种茶文化知识。之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1: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两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0: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1: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的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2: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了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1: 目前罗营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1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营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3: 之前也就板茶套，就给弄个松茶套咯，给弄通的把桶通的，就肯定流量没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世界来高兴啊，那火力一水又清又亮又凉爽，混养出天地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坏。
1: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太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4: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性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太美镇罗营村，了解了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6: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7: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6: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8: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 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6: 那我也投3万试试。
8: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9: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6: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8: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9: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6: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9: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8: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9: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8: 啊，那怎么办？
1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 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

0: 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5: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新闻广告时间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再来说说我们的新能源话题。这几天呢，全国各地就是一个字热呀。人呢可以躲进空调房，但爱车不行，而且在高温下，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车内物品可能呢会化身为定时的炸弹，危及我们的车辆及人身安全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也希望大家呢就此能够引起一个警示了。近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哈，因在车上放的一瓶矿泉水阳光呢被其折射后聚焦后，把座椅烧出了一个大洞。你看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吓人的哈。他说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他具体的说的他的这个发生的地方啊。他说呢，就是把车放了几个小时，回到的我的座驾上，就看到后车的这个座位上有一个大洞。他说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就想起来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问题啊。他说呢，刚停车就感到坐边有冒烟起来，一看这个副驾驶着火了，真的直接就是用手拍掉之后，觉得这手还很烫。他说我的车从来都什么都不放，没想到是因为这瓶水。所以呢，太阳的折射就是如此之强，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把这些水啊，或者是有这个瓶子瓶装的东西，这饮料放在自己的车上，会发现类似的一些案例了哈。那还有呢，就是江苏无锡的一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上，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发泡剂呢就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呢是喷满了整个的驾驶室。那待男子发现之后呢，泡沫已经硬化了，清理非常的难。所幸呢，当时这个爆炸的时候车上没人，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也有一些网友说自己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这个可乐瓶爆炸之类的。所以呢，天气慢慢的就是气温逐天的高升，阳光直射下，密闭的车厢的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那高温环境下呢，有以下的一些危险的物品千万不要放在车上。应该呢大家就是有所了解，一个是电子产品了，手机、充电宝还有平板电脑的大部分的电子产品都是锂电池，如果是在封闭和高温的环境下，可能会发生鼓包甚至爆炸。那尤其是采用了一些不合格的或者是不是原厂的一些翻新的电芯的话，会更容易发生危险。你看浙江一车主呢，就是将遗留在副驾驶座椅上的手机因为长时间暴晒就引发了车的爆炸。还有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的液态属于呢易燃的易爆的一个物品，在环境温度超过55度，打火机的体积可能会爆炸，引发这个膨胀，存在严重的危害。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可乐呀，这些酸性的饮料都可以有爆炸的风险。再者就是瓶装水啊、眼镜啊，都会有这个凸透镜的效果。刚刚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已经着火了哈。还有呢，就是喷雾和香水了，夏天常用的一些防晒喷雾啊，还有降温喷雾，不少人用完之后顺手就放在车里，因为可能在车上比如补个妆啊之类的方便，对于我们女孩来说。但是呢，夏季车内温度很高，加上呢阳光直射，容易使这个气罐内呢压力过大，造成爆炸。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香水了，香水基本都有酒精类的一个易燃易爆的一个体质啊，所以这里液体在高温的密闭条件下也会加速它的挥发，此时呢若直接与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爆炸，从而导致火灾。那如果呢汽车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一些自燃，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呢？第一个的就是断电熄火来停车。如果车辆自燃前呢，可能会出现仪表盘灯不亮，开车时发现有异味，车头会出现

物，盲目的去救火，这样会造成呢不必要的人员的损失。所以呢，在查看火情时，不要贸然的将引擎盖完全打开，一旦猛地打开引擎盖，氧气会迅速进入，火焰可能会迅速变大，容易烧伤自己。如果呢，你真的想要确认一下引擎盖的问题，要首先开一条小缝，用灭火器呢，通过这个缝隙对着着火的部位啊，扑救啊，或等氧气进入一会儿后，慢慢再打开，用灭火器进行这个扑火。还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起火与我们刚刚上面说的燃油车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且复燃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若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那这个时候，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对电池的火灾是基本无效的。那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十分凶猛，且发生的火灾大部分是在后部的电池部位，需要进行一个断电的处理，专业性比较高，不主张人员自己去灭火。再者呢，是要远离车辆，及时报警。还有在实际的操作救火的过程当中，新能源汽车是电池容易发生复燃或者爆炸的，建议车主不要返回车内，以免呢因小失大。所以呢，从今天起，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车主和市民朋友们提前排查自己车内有没有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的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新闻小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客，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Lucky。
1: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的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有关于新能源话题呀，新能源车啊，有一位车主说他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坏了 ，4S 店竟让他自费几万块钱，所以呢，他想要和大家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他说，说实话呢，买车之前呢，最担心的不是续航，也不是充电，而是万一核心部件出了毛病，厂家会不会甩锅？结果呢，这个网友说，怕什么来什么。他说，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就开着车正常在市区跑，突然呢挂不上档了，能打火能通电，仪表盘也没报错啊，就是死活不走，爬窝了，叫了个拖车，直接拖进了 4S 店。最后呢，检查跟这个车主说是动力电池故障，质保范围内免费修，但是要等配件，可能要等十来天。那网友就说，那就等就等吧，至少呢自己不用花那么多钱哈。但是结果几天呢，售后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了，语气就变了，说厂家何时说啊，你这个电池冷却板有外伤，外壳呢有超过3厘米的刮伤，怀疑是人为外力的造成，需要您呢先自费修外壳，我们才能走这个电池质保的流程。当时呢，车主就脑子里一个空想，说你搁我这儿玩捆绑销售呢？其实呢，他说自己的这个车之前是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的，也没有过底盘的托底，全程就是在市区正常开。他说所谓的外伤，说白了可能就是跑高速的时候有些石子打出来的痕迹，因为呢任何一辆车都开过这样的路段都有，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哈。还有呢，动力的这个电池是新能源车最贵的部件，换一个就几万块钱起步哈，他就想着这应该是甩锅，不是明抢哈。首先呢，他就表达了自己的三个的想法，一个说车的问题是内部电池功能失效，挂不上档，这是三电系统的问题。再说呢，您说到3厘米刮伤是正常的石子的易碰，还有呢就是以这个外壳捆绑拒保这个内部的电池，这个本身就是霸王条款哈。所以呢，他咬死了这个事儿之后呢，这个新能源维权呢有三步
1: 妥协的铁律一定要记住，尤其是我们新能源车主哈，一个就是没事故确定一定要维权的这个底线来的，你要确定你的车是无碰撞的、无托底的、无刮蹭的。再就是无关性，就是外壳磨损不等于内部的故障，这个要解释清楚。还有呢，就是非人为的正常行驶的痕迹不等于人为的损坏，所以呢要守住底线，拒绝甩锅，依法维权。不管对方怎么绕，就围绕着这几点，不接任何我们理解但流程就是这样的话术等等啊。所以呢给新能源车有几个提醒啊，一个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质保期间出了问题，只要不是人为操作造成的，就是要免费修，别被吓坏了。还有呢是底盘的刮痕、石子的碰撞，这些都是正常的磨损，不等于外力的损伤。这些呢有的时候会厂家呢拿来挡借口的一个常见的套路哈。还有呢遇到甩锅，保留好自己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和售后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还有呢该投诉投诉，该12315就12315，法理在你这边，硬气点就可以了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一个新能源车的车主自身的一个维权的过程，也给大家呢提一个醒哈，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也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在之前的315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关于曝光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些问题，比如续航从400公里暴跌到200公里，还有呢突然的断电呢，或者是显示100公里时突然归零等等的一些话题，也就造成了一个续航的虚标与电池的一个安全问题也备受了关注，还有多起自燃事故的消费也引起了消费者的担忧。所以呢，就这些问题呢，在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在7月1号所执行的一个新的国标的这些问题当中，已经是相对来说是解决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整一个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维权的问题，还是需要呢留有证据，如果实在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话，可以拿取法律的武器进行呢一个理赔或者进行一个维权了。还有呢，最近呢新能源汽车维权也有一个避坑的指南，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时候会选择新能源车，在车辆存在泡水、局部油漆的修复、车辆核心部件维修等情况，都是呢经常在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也是我们消费者起诉的一些问题哈。那退一赔三的依据以及诉求哈，在157条的民事法律当中也说到了，就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诈的方有权的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呢如果认定其汽车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后，属于呢欺诈的一个法律范畴，你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一些合同方面的一些认定，或者是进行一些处理。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未告知车辆为展车，也不构成欺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就审理了一个案件，消费者呢主张汽车销售人员未告知他购买的这辆车为展车，导致了最终购买涉案车辆构成欺诈。那法院认为呢，涉案车辆为展车，且汽车销售公司内部是知悉的，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视为在合同履行上是存在瑕疵。但是呢，展车不会导致消费者对车辆品牌、操作性能等关键性能产生一些错误。那消费者呢，已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验收，且无法证明涉案车辆交付时存在的质量问题，因此呢，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也就不认定汽车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的判决，退一赔三呢。所以呢，就是你在购买这个展车的时候，也要多一个心眼，要看看你如果真的对于展车的销售买的不舒服，那我们索性就不要去买展车。所以呢，这也是在我们购车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特别去防范的。还有呢，如果消费者主张的汽车功能或者隐瞒的信息在合同当中没有明确约定的，且无法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的予以确认的，法院呢一般会综合消费者主张的欺诈行为是否足以根本影响消费者购买涉案车辆，即使是汽车销售公司相关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的，也可能会被认为履行义务存在的瑕疵，被判呢赔偿部分损失。这个时候法院就要酌情的去鉴定了。所以呢，在我们购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睁大自己的双眼。有网友就说，他说当时就买了一台这个油电新能源车，后续的维修特别的麻烦。他也说当时购车的时候，这个消费就是销售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保质可以6年，才开了5个月就会坏了，就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打电话叫他们来维修，现在快1年都没有人来了。所以呢，律师给到他的意见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一个维权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又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最新消息，以及呢7月1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出台的一个国标的一个标准，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对新能源汽车还有其他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平台给我们留言，欢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欢迎呢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8: 主持人严江。
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7: 我是荔枝，
9: 我是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小欢，
11: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

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3: 博罗1073，
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2026年博罗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最新通告，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原文如下：2026年中考将于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中考期间将对博罗县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6月30日至7月2日，市民经过博罗中学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成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龙溪第二中学、元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成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

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中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路线，远距离绕行各考点周边区域，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杜绝噪音及交通隐患，保障中考期间考场周边环境安静，道路畅通有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26日，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共同营造良好考试环境。预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佳绩。

0: 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

0: 后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产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0，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那么今天是我们的7月2日周四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昨天也就是咱们七月的第一天啊，南海就送来了一个大包裹。7月1日上午8点，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这个热带扰动呢，已经正式加强为热带低压了，它正在我们的南海海面上发育啊。那么7月2日8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其中心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的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台风啊正在往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啊逐渐增强。那么预计在今天白天会加强为编号台风，如果说它再往我们这边登陆的话呢，可能就是在我们3日的晚上到夜间啊，登陆这个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所以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一个编号的台风。所以说也是受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那么3日我市的天气逐渐转为不稳定了，4日到6日呢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是的，你没听错，咱们可能又要下大雨了。还是很不舍得这种好天气的，因为好天气出门玩心情也会变好一点，就算是来上班也会觉得心情好一点。但是啊，4日到6日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刚好可能是卡在咱们的一个周末。我看一下4日的时候，4日是周六啊，然后5日周日，然后6日周一，就4日到6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所以说大家在周末2天出门玩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好雨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3日，也就是周五的一个天气，会是一个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度啊。台风外围环流呢开始探头，天气逐渐转变为不稳定。那么到了4日呢，也就是周六的时候，会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情况，25到30度是本次过程风雨当中最集中的一个时段啊。5日也就是周日会是一个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雨势会持续，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了。6日也就是周一会是一个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暴雨的情况，天气是25到31度，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但是仍然需要警惕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我们周末2天出行的话呢，要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具啊。如果说实在是太大风了，或者说台风真的要来了的话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出门咯。有朋友说到说这次的台风可以带来一点降温，的确啊，从这个方面想的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的是要

是能工作日来就好了，说不定工作日就不用上班了，因为周末本来就不用上班，真的很希望能够出去玩呢。好的，时间来到了我们的2:54，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 FM107.3 博罗电台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5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遇到的，因为我相信现在可能大家都有每天都在喝饮料吧。我们有的时候喝一些罐装的饮料，你会打开直接喝吗？我是会把那个罐装饮料的那个口啊，会拿那个纸巾稍微擦一擦，但其实很多缝隙上，其实我觉得还是擦不到的可能。如果说你爱对嘴直接喝饮料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关注到这个问题咯。因为起因就是有一个博主啊，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在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啊，有很多小虫子在移动，然后有网友表示呢，说这个是粉螨，如果说你不注意的话，打开之后可能这些粉螨直接就会掉进你的饮料里面了。所以说很多人说，我的确是不敢直接喝这个易拉罐上的这个盖子啊，一定要先擦干净，要不就直接拿吸管喝。那么经常喝这个罐装饮料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啊，以前的易拉罐拉环呢都是外掀式的，现在基本变成内嵌式的了。外掀式的这个拉环撕开之后啊，拉环和罐身它会彻底的分离开，容易让人随意乱丢啊，而且呢它这个锋利的边呢露在外面可能也会很不安全，所以说可能会划伤我们的人员和被小孩子或者说被小动物误食的。所以说您平时是怎么样来来弄这个易拉罐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我们一首歌之后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这个话题。

这首薛之谦的《迟迟》。听完这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个有趣的话题哈，就是这个易拉罐。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就是都会喝到这个罐装饮料，其实是很经常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一定要警惕了，我们这个喝之前一定要擦好我们的罐口。因为有个报道说，马来西亚的一名男子呢，他饮用了一罐瓶口沾有老鼠尿的易拉罐饮料啊，所以就不幸离世了。那么据了解呢，这个青年呢，他是饮用了一罐易拉罐饮料的时候没有清洁瓶口，就直接对嘴喝，殊不知这个罐口啊已经沾染了老鼠尿，最后感染了这个尿鼠病啊，仅一周时间就不幸离世了。而且他离世之前呢，身上出现了大片的斑痕。而类似的事件呢，在深圳也发生过啊。45岁的陈先生呢，是一名货车司机，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在街边小店用餐，那么他在便利店吃了一个便当，又喝了一罐冰镇的

灌装饮料的时候，他当晚啊，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首先是他的双脚发热，之后又发展到了这个腰部和臀部的不适啊。他最后去诊断的是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那么医生介绍呢，导致这个陈师傅发病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那一瓶灌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防护，所以这个易拉罐在运输或者说是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会被这个老鼠给污染了。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到大家，在我们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尽量啊不要对嘴喝，不过也不用过于紧张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喝之前对易拉罐的罐口进行清洁，做好防护就可以咯。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泰美罗营村，了解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在泰美镇罗营村，层叠茶园满目青翠，客家农家小院整洁雅致，平坦村道串联起产业节点与居民院落。依托象头山优良生态资源，罗营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茶产业，做旺乡村旅游，做优人居环境，走出一条生态优、产业旺、村民富的农文旅融合振兴之路。作为泰美镇优质茶叶核心产区，罗营村的茶园坐落于象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生态条件优越。今年茶园推出集采摘体验、科普教学、手工制作、品鉴于一体的茶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在专业讲师的引导下识茶、泡茶、品茗，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茶园负责人刘环红：
5: 我们平时都会开放这个体验采茶跟制茶，还有这个茶文化知识，之后大型节假日呢，就会日常散客来到这里直接报名就可以去参加体验。
4: 据介绍，茶园客源以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游客为主，随着村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茶园文旅业态不断丰富，现场购茶销量已远超线下茶庄销量，茶园用工需求持续扩大，广泛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镇的劳动力。目前村内两家茶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高山生态好茶，已成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茶园负责人刘焕红：
5: 然后我们的茶叶的做出来的口感会很清甜，滋味很纯正，因为交通方便了，然后我们茶园自带景观，就是有樱花、有萤火虫这种景点的时候，很多游客自行就会来到我们茶山游玩观看。
4: 茶叶的兴旺带动了村内乡村餐饮和民宿的兴起，返乡青年朱梦华创办了农家小院，便是罗营村文旅配套升级、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农家小院负责人朱梦华：
6: 我们家生意来说就多了，也应该有一半的这样的客人，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能吸引到游客的，为我们家乡带来一些客源嘛。反正就交通便利了之后，这里完全就变了个模样了。
4: 目前罗营村已有13家农家乐、3家小型民宿，还有1家民宿即将运营，乡村吃住一体化配套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村容村貌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自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来，罗营村持续发力整治人居环境，并完善道路交通、亮化照明、河道治理等基础设施，让村民的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乡村宜居宜业的底色愈发浓厚。村民：
7: 之前也就板茶套，就给弄个松茶套咯，给弄通的把松通的就肯定流量会多咯，特别是热天的时候，好多餐饮啊，带个世界来高兴啊，搞火力水又清又亮又凉爽，纯氧出天地咯，比外面很好很舒服，满天连空调都不开。
4: 为持续放大乡村发展优势，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营村积极探索村企合作发展模式，全力规划打造标准化助农服务中心，帮助村民更好售卖农产品。同时将打造多品种特色采摘体验、河道休闲观光等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乡村文旅体验业态。泰美镇罗营村党支部书记朱瑞阳：
8: 下来我们统筹村里这些农家乐、茶园、民宿一条线去经营， 开发好我们旅游线路，再打造新徒步路线，一起去结合进我们整村的运营，吸引周边的游客来村里游玩。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泰美镇罗营村，了解了一片茶叶串起农文旅绿美乡村引客来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9: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0: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11: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0: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11: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0: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11: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11: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11: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11: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1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

0: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博罗县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2026中考首日，博罗多部门联动护航20000多名考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上午，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主席徐颂出席会议。周耿斌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为博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每一份成绩背后都凝结着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广大党员的奉献。周耿斌强调，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全县攻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一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学习先进中砥砺初心，在争当先进中奋勇前行，努力推动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一要强化政治忠诚，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自身工作放到党中央大政方针及全省全市工作大局中去把握，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定不移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博罗落地见效。二要夯实组织基础，在建强堡垒上走在前列，各级党组织要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组织群众宣传。

0: 团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倾听人民呼声，亲力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形成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生动局面。广大党务工作者要结合博罗实际，创新性开展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三要敢担当、善作为，在服务大局上走在前列，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构建三区三合县域发展新格局的框架内谋项目、布产业，齐心协力推动各镇街实现差异化、互补式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博罗样板。全县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努力练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本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战场上勇挑重担，以钉钉子精神把每一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做贡献。四要深化党建引领，在管党治党上走在前列，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保障各项事业发展。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宣读了中共博罗县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县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党员代表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各镇街道等工委书记及有关负责同志、县党委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县直和驻博副科及以上单位分管党建工作的领导同志、党龄满50年的党员代表及县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6月30号下午，2026年广东中考正式启幕。我县20510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沉着应考。公安、电力、志愿者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全力护航学子逐梦。记者方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博罗县第二中学中考考点的现场。2026年中考今日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安保、监考、后勤、医疗等保障队伍全部到位，流程规范，秩序平稳，全力为学子打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0: 下午20许，我县各个考点的考生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场。考试期间，博罗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通力协作，电力、卫健、消防等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聚焦考场供电、医疗应急等重点工作。同时，志愿者提供饮用水等物资，还为考生提供应急联系服务，成为考生和家长信赖的加油站。多部门以暖心高效的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安静安全平稳有序的应试环境。志愿者何桂红：
2: 我们今年中考这块主要是给我们的考生跟家长提供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考试的文笔之类的，还有协助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暖心护考活动。
0: 据悉，今年中考博罗县共设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县第二中学、杨桥中学、石湾中学等13个标准化中考考点。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方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107.3，伯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来到了我们7月2号周四的下午了，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在下班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呢？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的，感觉离开了空调房我就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了，就想给自己整个雪糕吃吃啊。小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冰淇淋要适量适时吃啊，不能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虽然说这个冰淇淋很美味很冰凉，但是吃多了会闹肚子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冰淇淋或者说是雪糕呢，为啥不能多吃呢？除了会让你的肚子不舒服之外呢，它是一个妥妥的高糖高脂的糖油混合物食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其实就是白糖跟奶油啊混合在一起，就是这种奶油冰淇淋了。为什么我们大家吃到这种糖油混合物一吃就没有停，就是完全无法停下来呢？大家在外面吃雪糕可能都感受到，感觉一根雪糕根本不够吃。当你体验过这种糖油混合物带来的快乐和满足之后，虽然每次

告诉自己啊，只吃一口，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种失控的感受呢，其实跟上瘾很像，就是你的大脑被这种糖油混合物给硬控了。这种糖油混合物呢，虽然看似美味，但其实却是比喝油还要胖人哦。因为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首先呢，这个高热量和成瘾性会导致我们肥胖。糖油混合物属于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啊，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甚至会引发我们的肥胖的原因哦。而且单纯的肥胖并不可怕，但是研究表明啊，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大家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肚子啦。以及呢，这个糖油混合物在烹调或者说制作当中呢，要不然就是用这种饱和度高的油脂啊，像黄油啊、猪油啊、棕榈油，因为这些油呢它的稳定性比较高，要不然就会用一些不饱和度高的这个植物油啊，但是在加热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个反式脂肪酸。这个反式脂肪酸呢，对咱们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加的严重。因为反式脂肪呢，不仅会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会减少我们的好胆固醇，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脏病啊、脑卒中的风险了。以及还有高糖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口腔出现问题，因为糖分呢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源来源之一啊。当你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呢会利用这个糖分进行代谢，并且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从而导致我们蛀牙或者说其他的牙齿疾病的发生了。此外，高糖的食物呢也会促进我们口腔内的细菌的繁殖，增加我们的牙齿疾病的一个风险了。所以说我们最好就是不要吃糖油混合物了。如果说确实很喜欢吃，那我们也可以少吃一点。我们最好就是控制用量了啊，适量的食用这些糖油混合物，也不要经常吃，以及选择一些健康的烹调方式，或者说你选择一些低糖低脂的替代品。还有就是一定要合理搭配这个优质的蛋白呀、膳食纤维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了。像我们这些牛奶呀、水煮蛋啊、蔬菜水果、全谷类的一些食物都是比较好的，咱们就是可以多吃这些。这个咪言咪语这个朋友他说的很搞笑，他说冰箱拿出来的冻冰淇淋应该热量很低吧，应该没有热量吧，因为它是冰的。这位 Happy 朋友说到，他说每天睡前都要吃一根，有时候不过瘾还要吃两根冰淇淋啊。特别是最近夏天，大家可能都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啊、冰棒啊、雪糕之类的。而且我看到最近在咱们博罗也多了很多的一些做雪冰的店啊，那些刨冰的店真的是每一家店我都看着都很想吃，特别是那个山竹榴莲冰，你有已经去吃过的朋友了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也可以进行互动分享。好了，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送上这一首刘宇宁的《天问》。如果说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有时候可以满足一下大家。

0: 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家里面可能都有这个困扰啊，就是咱们的冰箱里面有很多僵尸肉啊。怎么突然跟大家想到这个话题呢？昨天我们一家去了沙姆，然后每次去沙姆都会购入很多东西嘛，购入东西回来之后塞冰箱，发现冰箱已经爆出来了，塞不下了，就从冰箱里面搜出了很多啊我妈珍藏的这个僵尸肉，他们就是不舍得扔。然后呢，我就为了能够放下我新买的这些吃的喝的，我就赶紧的全把他们那僵尸肉给扔了。我就刚好刷到啊，说假如我们这个冰箱里面的冻肉超过多久要必须扔呢？像这个畜禽类的话呢是4到12个月，水产类的话呢2到8个月啊。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最好还是赶紧扔掉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要是让我爸爸妈妈扔掉这个僵尸肉啊，可能自己被扔的风险还大一点。很多人都觉得冷冻即永久啊，但是其实大家需要明白的就是，这种低温的冷冻呢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的繁殖变慢啊。在-18度以下呢，这个大部分致病菌会停止生长，但是部分的嗜冷菌，例如这个李斯特菌，仍然是能够存活一年的。还有更隐秘的一个杀手，就是长时间的冷冻啊，即便是没有细菌在这个肉上，但是肉当中的脂肪呢也会缓慢的氧化，产生这个哈喇子味，就是这口水味和潜在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像蛋白质呢会脱水变性啊，导致口感变得柴柴的啊，营养流失。所以说超过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时间，就超过了12个月这个时间的话呢，这个肉啊还是把它扔掉会比较好咯。哪怕是表面上看着没啥问题，但是其实一个内部啊可能已经变质了。所以说大家买肉的时候一定就是要记得及时吃是最好的，特别是新鲜的当天吃就最好了。如果说出现了这三种情况，一定要赶紧扔。首先是这个肉如果说变色啦，变得异常啦，发黑啦，发暗啦，一定要扔掉。还有味道变了，变成一些刺鼻的酸臭味、腐臭味，也是要扔掉。或者说摸一摸啊，解冻之后的表面呢会有点发黏拉丝，那么这些肉也是要扔掉的。如果说这个肉出现以下两种情况，要更加格外小心，就是一个明显的冻伤。假如这个肉出现一个灰褐色呀、皮革样的干斑啊，或者说摸起来干硬发柴呀，是属于典型的品质严重下降的一个信号了。那么或者说这个冰筋的霜层异常之多，就提示到你这个温度的波动啊，或者说反复解冻过，这个冰晶呢会重新结晶，所以说它对肉的一个细胞结构损伤会很明显啊，使肉的口感变得干柴。还有的就是很多食品的安全问题出现在解冻环节，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很多肉啊解冻之后你就不要再放回冷冻室了，因为反复的解冻然后再把它给解冻之后呢再把它放回这个冰箱里面去变冻，就是变硬的话呢是成为细菌的温床的。最佳的解冻方式就是提前一天把这个冰箱的冷冻的肉拿出来，放到冰箱上面那一层的冷藏室去缓慢的解冻，而且你一定要在1到2天内啊烹饪食用了。如果说你紧急烹饪的话呢，你可以使用微波炉或者冷水解冻，但是冷水或者微波炉解冻之后你要立马进行烹饪了，不能再存放回这个冷冻区。那么
在冷藏当中啊，什么食物要尽快吃，越快吃越好呢？24小时内的话，像一些蔬菜呀、凉拌菜呀、开封过的饮料以及果切，还有豆腐啊，这样子的话呢，最好是在24小时内把这些食物给吃完。那么1到2天内呢，像一些剩菜的一些肉菜啊、新鲜水产啊，就虾呀、鱼啊这些，或者是馒头啊、冷饭啊，这些可以放2天内。那么这些东西，剩下这些东西就是一定要在4天内吃完，像一些新鲜的肉啊、油菜呀、生菜呀、菌菇类的、黄瓜、菠菜、番茄、西葫芦、树莓、桑葚、蓝莓，还有熟制的一些肉类啊，还有包装的豆制品以及樱桃，最好在3到4天内把它们吃完就是最好的。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吃多少买多少是最好的，因为你放在冰箱里面总是会忘记。就像我昨天从家里面真的翻出了超级多的一些冷冻肉，已经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肉了啊！你说现在解冻出来吃吧，你可能就是会觉得哎呀，你都有新鲜的肉，怎么不吃新鲜的呢？那么这个冷冻肉就一直在冷冻在里面，一直封存在这个冰箱里面了。那么有些东西是最好不要放进冰箱里面，反而越放会越坏，例如这个香蕉啊、芒果啊、木瓜啊、牛油果还有百香果，这些水果呢就是最好不要放进冰箱里咯。还有一些蔬菜是没必要放进冰箱的，例如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像什么山药啊、番薯啊，这些就没必要放冰箱了。还有一些腌制当中的蔬菜或者葱啊、蒜啊，这些东西是没必要放进我们的冰箱里的。还有像一些粮油，像面粉啊、大米啊、杂粮啊、干挂面啊、食用油，这些东西呢是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咯。那么这个冷冻室呢，大家其实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清理冰箱，这些过期的肉啊一定要果断的去丢掉啊，不要说哎呀不舍得啊，家里老人怕浪费。我昨天就是偷偷瞒着我妈妈把他们全部丢掉了。

那些冰箱里面的肉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而且注意的是，就是我们平时冰箱也不要塞得太满，因为冰箱塞得太满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冰箱的一个恒温的。还有就是最后有个小提醒，就是这个鸡蛋啊鲜牛奶啊避免放在门架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些鸡蛋啊冰牛奶就是比较常用到的东西嘛，就放在门架上比较好拿取，但是其实这个门架开关幅度呢波动比较大，以及温度它的一个波动比较大，其实是不利于这个鸡蛋储存的。以及冷藏的情况下呢，我们的生鲜的肉啊最好放在下层，因为以免这生鲜的肉流把那个水淌出来影响了一些我们的熟食啊水果啊青菜之类的。这个旧城老故事这位朋友非常的搞笑，他说冰箱里的冻品不是用来吃的，是用作世界末日的时候的储备粮以及时代传递的传家宝啊，真的非常搞笑。真的，我昨天就说我妈妈是这个就是一级僵尸肉储存者，因为他真的是存了大半个冰箱的僵尸肉，感觉是那个什么，特别是什么腊肉啊腊肠啊还有一些鸡爪子之类的特别多，昨天给他翻出了好多东西，大家晚上回去有空的话也可以清理一下自己的小冰箱啦。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我们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那么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我们看到福昆县西向东博罗大道西附近拥堵166米，接着看到体育大道西向东拥堵266米，缓行153米，以及关注到中原五路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32米。再来看到济广高速西向东罗浮山收费站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06米。最后关注到上叶西街西向东从新城三路到新城二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60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然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张杰的崇拜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5:27，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那么刚刚有位朋友点播了这一首仰望，最后在节目的最后这首仰望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再度产生女性总理。韩胜书长期负责中小企业与民生经济工作，后续将重点推进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国内方面，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共计62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学生亲子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多条新增短途高铁同步投入运营。近日，电动车电池安全新国标正式实施，新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新增底部撞击、快充安全双重测试，全面提升新能源车出行安全。娱乐方面，全国影视演员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正式落地，要求影视剧演职员表优先标注演员法定身份证姓名，艺名需括号备注，取消各类自定义番位头衔，演员表统一按姓氏笔画排序。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期博罗全面推行外卖食安封签，市场监管部门免费向商户发放一次性不可复原封条，消费者收到无封签、封签破损餐品可拒收维权，守护群众餐饮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小雪，7月2日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今天从这个外面停车的地方，然后走到单位的这条路上，我觉得这心情莫名的好，真是觉得特别的好。然后你知道，就是这一刻的太阳不会非常的猛烈，但是呢，又有阳光，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今天虽然也很热，但是我在来的这个路上还有一点点的微风，这种感觉吧。当时在想说呀，今天要是周五，那可就太好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周四了，是不是？快乐的这个周四，就很多人会觉得到周四心情就已经开始莫名的变好了啊。不过怎么样，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你看有这个微风徐徐，然后又有这种落日余晖，所以这种心情就会觉得特别的好。希望我们的节目今天也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主。好的天气，刚刚说的，我觉得能够准时下班。然后呢，趁着天还没黑，然后这个时候温度又不会非常的高，阳光又还在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有没有小伙伴今天很悲催的说，我还要加班呢？有没有说这个点儿根本走不了？你知道我今天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啊，它上面说的是，当我们熟悉的那些经典古诗词里的动词，把它换成了加班之后，有一种微死感。光听加班两个字你就已经觉得很辛苦了，是不是都已经很累了，然后还居然把它还加在那个古诗词里面。网友就说，就是突然间发现在古诗词里面啊，把所有的动

动词或者动作都换成加班的话，有一种豪迈的威死感。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跟你说，在那个评论区有一个算一个，有网友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李白的仰天大笑加班去。听着就像是上班上疯了的感觉。还有人说醉里挑灯加班。听完上吊都没有力气了。以及还有督府的网友说，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我加班去。我觉得最狠的一句话是那个举头望明月，低头再加班。牡丹花下死，做鬼也加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不加班。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我一定要把它哪天有时间的时候来录成那个笑话段子，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题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必加班。每一句都读起来好累呀。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才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自我二次创作，在所有的古诗词里面把这个动词全部换成加班之后，会变成别有一番风味，而且感觉这个风味特别的苦和特别的累。我是觉得这里面最狠的就是那句举头望明月，低头再加班，牡丹花下死，做鬼也加班。时间47分，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听图猜谐音梗。这个游戏其实并不陌生，其实我们昨天玩的是听图猜歌词，是不是？今天是听图猜谐音梗，但是不同的是呢，我们今天所有题目都是两幅图，它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就是第一幅图是怎么样的，第二幅图在原图的基础上可能会有一些元素的变换或增加或减少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已经玩过的小伙伴们应该都是很清楚的啊。我们今天来说说今天的第一大题目，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题也不算非常的难，甚至可以说还是蛮简单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第一幅图是那个数学的特殊符号里面的那个派。我们那天不是有一位听友，他说小雪我要入群，那一位听友他的那个微信名，我在那个电脑上看的时候看不明白，他那个拼音是那种艺术设计式的，然后呢因为那个网在我们的电脑上不能够把你的所有的那些表情啊符号能够全部显示出来，所以就读不懂他的这个微信名。然后我当时说这个是阿尔法还是贝塔还是派来着。我们今天第一幅图就是那个数学的符号派啊，派。第二幅图在第一幅的基础上，这个派呢转了一圈。是这个派呢倒过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变化，而且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元素。第一幅图就是那个数学的特殊符号派，然后呢第二幅图呢这个派呢倒过来了，就是稍微的转了一下。那么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呢？它呢这个带一点谐音梗，所以我们叫听图猜谐音梗。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哦。通过公众号的后台，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的。今天我的心情特别的好，那你的心情如何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不错，就是因为天气也很好，然后呢哎这个心情也很好，然后这个时间点也会让你会觉得走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还蛮舒服的啊。不过据说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是下了一场这个阵雨。我身边的朋友说就是一边出太阳一边狂风暴雨。是这样的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刚刚说到今天有阵雨了吗？接下来几天还真的就是跟雨有关，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今天是7月2号，各位小伙伴，今年首个影响广东的台风要来了。然后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0时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啊。目前呢，像惠州的惠东、大亚湾、澳头啊，这个西区啊，这个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啊，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12小时内呢发展为台风，并且将于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啊，9到10级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同时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已在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啊。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的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未来的6天，巴威对我国海域暂时没有影响。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呢就发布了这个通知啊。惠州以东海域要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和台风外围风力影响。那么在这个海南、广西附近海域的渔船要就近的这个进港避风。同时呢，我们今天博罗荣美，我刚刚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也是说到，当前就是博罗已经进入到主汛期，降雨多发频发啊，这个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形势严峻。所以为了切实的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县应急管理部也是郑重的发出野外出行的安全提示，坚决不前往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峡谷、山沟，还有野瀑布等高危的野外地区去旅行游玩。出行前呢，密切关注气象、山洪、地质灾害的预警、汛期、降雨时段及雨后，坚决不进入山谷、溪谷。这个还有第三呢，就是不轻信短信，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网红的小众的野景点的推荐啊，不组织、不参与私自前往野域的结伴探险的一些活动了。所以这段时间还是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说天气不是这么的给力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的一个动态，然后最好背上雨具。你看今天我刚刚说的，因为今天我不在外面，所以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据说有人说中午的时候是一边太阳一边暴风雨你看就是很猝不及防，它虽然是阵雨，但是确实会给你突然的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觉得随时备好雨具，这个确实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是不是？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aterman 又降价了，9毛9一斤，9毛9一斤。Do you like it delicious? Waterman, I like Waterman very the beautiful, very the sweet, very the refreshing.小 baby， 铁子今晚喝点儿，
1: 可以啊。
0: 那行，那你记得啊，带着你可笑的酒量，再加你可笑的爱情故事。
1: 哼，说我，那你记得你开着你那即将降价又停产的车来接我。
0: 去哪接你？是去那个哪儿也挣不着钱，还天天按时上班的码头吗？
2: 跟你讲一个笑话。

0: 下来我们来说说吃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资讯啊。现在这个点儿，我觉得如果说是家庭主妇们，应该也要去菜市场去买菜了，是不是？要张罗着晚饭呢，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两个资讯呢，都是跟吃有关系啊。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你有没有晚上总是辗转难眠，翻来覆去都睡不好觉，多梦易醒？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自然的一个失眠这么一个事儿，有可能是咱们的身体可能缺镁了。镁这个元素，这个镁呢被称为是天然的镇静剂啊，参与调节神经与肌肉的放松。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长期失眠或者说心烦焦虑的人，其实有可能，或者说最好去医院去查一查自己体内的这个镁的水平有没有偏低。然后呢，咱们在确定呢我们的身体是否缺镁之后呢，有些食物我们可以天然的来进行镁元素的一些补充。你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呀、茼蒿啊，这些都是富含镁的元素啊，焯水之后呢使用更加的健康。还有呢就是紫菜，紫菜是补镁的王者呀。紫菜蛋花汤我觉得夏天也很适合，是不是？那包括像一些糙米类的，像这个荞麦呀、燕麦呀，未加工的谷类镁含量也是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用到这些糙米的时候，最好是和大米搭配着来煮饭啊，比如说不是现在很流行什么什么几色饭呐、五色饭呐，是不是五种元素的这个比如说糙米啊，还有这个白米啊，混在一起，那这个占比呢，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也是，比如说晚上你会觉得，哎，我就是睡不好，我可能是不是就是长期失眠？那我们要去找到失眠的原因。当然，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啊，其中这个镁的缺少，它就是其中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能够去医院去自查一下，然后呢，根据我们是否缺镁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补充。那为什么要说到接下来要说的一些特别好笑的一些新闻啊？我们接下来这个也是跟吃有关。最近深圳的一个女子呢，吃那个隔夜的见手青后秒变肾。牛啊，你知道这个麝牛见手青呢，它是菌类的一种。最近呢，深圳的李女士网购了四斤云南的见手青，首顿大火爆炒食用没有任何的异常，就是她在吃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身体的不适，但是没有吃完，剩下的冻入冰箱，第二餐加热继续吃。但是呢，就在第二餐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食用之后啊，它就出现了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是他开心到见谁都打招呼。李女士她的家人说，平时她是一个相对比较腼腆内向的人啊，就说怎么回事啊，她怎么就能变成社牛呢？认识不认识的都在打招呼。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中毒了，而且是手舞足蹈，逢人就打招呼，凭空幻想出带女儿外出旅游的场景。医生判断啊，这个李女士的第二餐复热不充分，没有彻底的将这个见手青煮熟，中毒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幻觉。我看到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评论区你知道网友们说，天哪，见手青，见手青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听人说这个就是可以吃的，但是它带有就没有烹饪好是有微毒的这个菌子，所以菌子这个东西你真的是要严格的控制它的时间，还有它的一些这个保存还有烹饪的方式啊。还是说，天哪，那我作为一个社恐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挺想尝试一下的？吃完之后见谁都打招呼。还有人说，真的吗？吃了这个见手青就会出现小人儿，就是你的眼前会浮现很多的小人儿，所以这个李女士才会见人就打招呼。不管怎么样，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像菌类的东西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进入到我们一个整点的八时，欢迎各位在八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托槽矫正只减3800元。

0: 有种落班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串说小雪那剑手青，我也去买来尝一尝。刚刚说的这个剑手青，就是你吃完之后秒变射牛，因为呢，就是你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微中毒啊。你的眼前浮现了非常多的小人，见人就打招呼，手舞足蹈的。哎，我们接下来要送的一首歌，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说这个还有一点点契合。这个名字叫做什么？成魔。

按你说见手青吃多了是不是就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成魔了。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前奏啊，跟大家说的这个前奏，它是如果懂乐器的小伙伴应该听得出来吧，它有这个琵琶还有古筝，二者都有。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这首歌最近在那个抖音、快手、 B 站都大规模的出圈，算是最近热度蛮高的一首歌，曲风就是这种很暗黑古风加魅惑戏腔融合，是不是？今日滔天，编曲偏低沉，这个是那种比较低沉的氛围感，搭配中式的禅道，所以也算是最近还蛮火的一首歌啊。成魔来送给到各位18:06，欢迎你在

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安平说下班啦，今天下了一个早班啊。我们后台呢稍后来分享朋友们的一些答案，新上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有这个瑞新发来的也是正确的。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啊，我们第一道题目谐音梗来猜猜，第一幅图就是那个数字的特殊符号派派，这个派然后第二幅图呢，这个派呢倒过来了，转了一圈，就是一个方位的变换，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呢？注意了，是谐音梗哦。感悟说啊，来了小雪，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到处都在堵车啊，终于可以解放，不用送娃了。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我们前两天说中考刚开始，然后今天中考就结束了，是不是？而且我们昨天还有分享到说，我们广东的家长们都是比较淡定的啊，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广东家长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考场就回家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最好的，就是平常心去对待考试，虽然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但是也不想额外的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些压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广东们家长的这种佛系的心态，反而其实对于孩子们在考试时候的那种情绪的调节会更加的有帮助一些哦。

0: 行则之远说蛋黄派。你从哪儿看到这是蛋黄派的？不对啊，这个答案不对。刚刚我们有听友发来是正确的，就是说第一个是数字派，然后呢特殊符号这个派，然后第二幅图呢就是这个派呢转了一圈，然后它的位置倒了过来。请问这会是哪个词语呢？是个词语，不是成语哦，也算是提示大家，而且它是一个谐音梗啊。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稍后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10，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应该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一个消息啊。继上个月6月16号到30号第一阶段的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结束，那广东的文化和旅游厅就继续推出第二阶段的文旅惠民的补贴，也就是在昨天的10点正式发放了啊。今年的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这个阶段的文旅惠民的补贴呢，延续第一阶段的发券的合作矩阵，那么将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的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持续的发放文旅消费券。这一阶段的补贴是为端午惠民活动继续接续加码，已参与到第一阶段的这个游客和市民呢，可以正常的去申领第二阶段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啊。公众可以通过我们指定的一些平台去购买文旅产品或者是服务，享受满额立减，最高是减500块的优惠。这个阶段的惠民补贴活动呢，是从昨天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也就是整个暑假结束。

每天十点发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当然这个你看它可以用的地方也很广泛啊，现在暑期就是出门旅游的一个季节，是不是像这个景区门票啊，文艺演出票啊，酒店住宿啊，都可以用到啊。当然最晚的使用时间，就是如果你抢到这个券的话呢，最晚的使用时间是2026年9月10日含当天啊。这个怎么样去领取这个券呢，就是刚刚说的，你可以通过携程旅行或者去哪儿旅行的 APP 的小程序来领取到这个文旅消费券，又或是在广东消费券关键词直达这个活动页啊，我们可以去搜索这个 APP 广东文旅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些字样，也能够直接到达这个活动页面，然后再去点击你想要或者你需要的一些这个文旅消费券了。

0: Live 发来的一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已经有正确答案进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稍后来出下第二道题目。第一道题刚刚说的非常简单，第一幅图是数学的特殊符号派，第二幅图呢是这个派呢绕了一圈，转了一圈，倒过来了，就这么一个变化。请问你能想到一个什么词呢？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大题目。第二道题目呢，第一幅图是一匹马，一匹奔跑的小马。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一匹奔跑的小马，只不过呢，这一匹奔跑的小马四周多了一圈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呢是一圈阿拉伯数字二。请问你能想到一个什么词呢？这个题很简单，超简单，送分题啊。我们再重复一下，这是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的第一幅图是一匹奔跑的小马，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一匹奔跑的小马，但是呢它的四周多了一圈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阿拉伯数字二。你能想到一个什么词呢？就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有一次去朋友家玩，他在炒菌子，结果来电话，他让我接手炒，我又不知道盐够不够，我就尝了一口。过了几分钟，他家的鸡从门口进来跟我说：“喂，差不多熟了，加点水淀粉勾芡。”我就知道我出事儿了。如果你吃了有毒的菌子，看到的向你走来的青蛙和狗子，你不要拒绝啊，那是过来抬你的120。嘿，我那一次去昆明旅游的时候，我好奇点了一盘菌子，吃着吃着我就发现，嘿，这个米饭从碗里跳来跳去的在跳舞。我还喊老板过来看，我说你家米饭怎么在跳舞啊？老板没说话，直接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一群大米饭把我架走了。全民来挑战，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挑战的是，我有一只小毛驴，但是后面那句不是从来也不骑，需要你用来唱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来唱的呢？
1: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
2: 我有一只小毛驴，
3: 我有一只小毛驴，
4: 我有一头小毛驴，
5: 我有一只小毛驴，
6: 我有一只小毛驴，

杨和建吴他们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他们发的是第二道题目的。第二道题太简单了，太简单了，第二题简直是送分题。第一题呢相对可能还会，但是其实第一题也不会难呢，因为我都已经提示你们了，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元素，就是阿拉伯数字，就是那个数学的特殊符号派，只不过第二幅图呢这个派呢就倒过来了，转了一圈，猜一个词语，词语一般不是成语的话一般就只有两个字，是不是？郭小光说第一题是颠三倒四，不对，颠三倒四不对，刚刚郭小光我刚才说不是成语哦，是词语。第二道题是对的，第二道题最简单，超简单的送分题啊。

杨发来的第一道题的答案也是正确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提示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是不是？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今天要分享这个话题呢，是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根据新华社在6月30号的报道啊，在河南郑州的一个8岁男孩纯纯，最近呢备受网络网友们的关注和关心。因为这段视频呢是这个纯纯呢陪着烧伤的妈妈啊，在大学城摆地摊收废品。那这个视频呢，就是有一段他是站在这个人群当中大方喊话的视频。你知道这个视频短短几天，6月30号发出了这个视频，然后今天是7月2号，你看就已经收获了几百万的点赞。这个事情呢要从5年前说起啊。一场意外的爆炸让这个纯纯的妈妈是重度烧伤，为了救命呢，家里卖了车，卖了房子，可以说是还欠了一大笔的钱。妈妈的命是捡回来了，但是日子呢一下就跌入到了谷底啊。待妈妈的身体恢复了以后呢，试着出去找工作，可是很多人看到她的脸上的那个疤痕，手上的疤痕。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听完我们今天节目也会去关注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纯纯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她妈妈的那个脸上的那个疤，它不是说一个大块的这种疤，它是那种点状的，而且是那种褐色的。你想我们人体的皮肤，中国人皮肤大概就是比较就是最多就是自然色是比较偏多的，是不是？那么在你自然色的一个皮肤下，它是那种褐色的斑点是密密麻麻的在这个脸上。就所以他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是很多一些都以这样的一个原因委婉的拒绝，没有办法，妈妈只能带着纯纯呢就摆地摊卖拖鞋，顺路捡废品换钱。本该在操场上追着足球跑的一个年纪啊，纯纯呢早早就学会了帮妈妈去撑起这个家。他放学不出去玩，只是跟着妈妈去拎这个纸箱啊，捡空瓶子啊，卖瓶子的钱呢他一分都不花，全部交给妈妈。他一直想要一双足球鞋，可是他从来不说，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多挣钱，哎，把亲戚家的钱全部还完。然后呢，就有一位网络达人在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就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一下，就来到他们摆摊的地点，就拍下了这一段视频。然后呢，这段视频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网红这个职业，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或者说这种曝光率、流量。他拍的这段视频，他在没有拍之前，就是大家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或者发生的这一件真实的事情。可是这个网红在拍了之后啊，这段视频那就迅速的获得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啊。纯纯就站在这个人群当中，这个视频就是这么一个画面。他说：“我的妈妈烧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啊、纸箱都可以找我们。我妈妈在旁边卖拖鞋，5块钱一双，谢谢大家。”评论区都已经泪目了，有人就说啊，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大多都是好面子的，很多人都怕被同学嘲笑和笑话，可是这个孩子却能够站在所有人面前坦坦荡荡，不卑不亢，他不觉得收废品丢。

人，他也不觉得妈妈的这个伤疤有多难看，在他的眼中妈妈是靠双手吃饭的，一点都不丢人。这份勇气的背后呢，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是他心里装着对于妈妈满满的爱啊。然后记者也采访了这个纯纯的妈妈，她说刚把孩子接到身边的时候，她其实非常担心，担心儿子会嫌弃自己，因为如今的模样跟以前是大相径庭。她说可是到见面的那一天，纯纯呢就冲过来一把抱住她说，不管你是烧伤前的妈妈还是这个烧伤后的妈妈，她说我永远都爱你。所以纯纯妈妈说当时一下这个就泪目了，这个孩子就像天使一样是来救她的。她说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总会说妈妈你要加油，永远支持你。母子俩就这样你护着我，我陪着你啊，把碎掉的日子一点点的拼了起来。在这个拍戏的间歇呢，这个网络达人梁田就建议啊，用他平日里捡来的空塑料瓶儿，亲手做一束花来送给妈妈。于是呢，这个纯纯就蹲在那个地上，认认真真的把一个个的瓶子整理好，扎成形，做成了一束独一无二的，用那个就是别人丢弃的塑料瓶做成了一束塑料瓶的花。然后妈妈也偷偷给儿子准备了惊喜啊，就是一双20块钱的足球鞋。母子二人相拥的那一刻，仿佛那个视频都在发光，明明没有香味儿，却让很多网友觉得隔着屏幕闻到了爱的芬芳。而这段故事呢，之所以这么动人啊，还有闪闪发光的背景板，那就是现场的大学生们。因为这个视频它是在一群在学校拍，然后呢纯纯的就是想要去让这些大学生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塑料瓶能够给到他。大学生总被调侃说眼神清澈，但是这样的清澈正是珍贵的善良的底色。男生们默契的一口气喝完手里的水啊，然后把空瓶递过去，女生们围过来买拖鞋，有人说买一双给室友，有人说买10双，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只有小心翼翼的善意。这群大学生就最体面的方式护住了一个小男孩的自尊心，也护住了一个妈妈的体面。不卑不亢，就是你不卑不亢，我真诚善良，他们就这样组成了温暖人间的烟火色啊。那这个达人梁田还建议帮助这对母子呢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很多很多的一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刷屏的祝福这一对母子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事情，怎么说，我觉得确实很感人。就是不管怎么样，生活有万般的一些磨难，但是心里装着爱，走到哪儿都能够站得笔直，活得坦荡，是不是？把今天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动人的视频来分享给各位。就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这个纯纯，就是有些孩子，因为他年纪不大的，应该还在那种刚上小学没多久的年纪，就是那种还要帮妈妈去捡塑料瓶，而且妈妈的那个模样和以前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有些孩子可能内心是受不了或者接受不了，但是他还是无条件的爱着妈妈。而且我觉得当时在看到他把那束塑料瓶扎的那个花送给妈妈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感人呐。

0: 女主。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你乐。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5: 我觉得有一首歌呀，它的名字叫祝你平安，我觉得这首歌根本就不应该叫祝你平安，那应该叫什么？你先听歌词，歌词是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好吗？
6: 不好。
5: 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有吗？
6: 没有。
5: 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
6: 少。
5: 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
6: 多，
5: 对吧？你看提到这么多问题又不解决，就只有祝你平安了。这个名字就不应该叫祝你平安，就应该叫哪壶不开提哪壶。
6: 有道理。
5: 什么是反问型人格？你叫什么名字？简历上不是有吗？
6: 那你怎么看待我们总公司啊？
5: 那我肯定是睁着眼看的，难道闭着眼看吗？
6: 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
5: 我要求有用吗？我要求两个月能买套房你给吗？
6: 那你介意免费加班吗？
5: 那你介意我上班都不要工资吗？
6: 你在开玩笑吗？
5: 不是你先开的玩笑吗？
6: 虽然你太拽了，但是你通过考核了，就需要你这种拽人去制止我们的 boss。 哎呦我的妈，这个项目都处理不好，你这能力也太差了吧。
5: 老板，你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吗？我要是能力强还是现在这个价吗？
6: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
5: 你说话好听吗？
6: 我就没见过你脾气这么差的员工。
5: 员工还有脾气好的吗？不都是憋着吗？我真的很佩服做会议纪要的人，每次开会东扯西扯，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居然能记录得这么高大上。哎，我都是老板说十个字我立马能忘八个字的那一种，还有两个字是结束。我以前就是这样的，领导在开会我在下面记，时间久了他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都自己给自己开会。现在到18:27，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了尾声了，我们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两道题的答案吧。第二道题非常的简单，刚刚看的都是青色的正确的答案。我们先说第二道题，你看第一幅图是一匹马，是不是？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一匹奔跑的马，它的四周多了一圈阿拉伯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呢，还偏偏是阿拉伯数字二。注意了，是一圈阿拉伯数字，它的四周有一圈阿拉伯数字。也就是说这一圈数字围着这一匹马，它又是阿拉伯数字二，这个答案不言而喻了吧？这个答案简直就是脱口而出啊。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一圈阿拉伯数字二围着这一匹马，我们给它来个简称，叫简称二维码。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二道题这个第二道题的答案，第一道题目这个派刚有猜蛋黄派或颠三倒四都不对，但是后面提示了一下还是有很多正确答案进来啊。这个它的第一幅图是那个数字的特殊符号派，然后第二幅图只是这个派呢稍微的倒过来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位置稍微的变换了一下，然后就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谐音梗。而且我刚刚说两个字它就是一个词，不是四个字，不是成语，也不是三个字，那就是这个派倒过来，倒过来的意思就是反过来嘛。这原来派它不是一横下面像个儿子的儿，是不是？现在就是那个儿子的儿在上面，横在下面，就是反过来了，那简称那就是反派。小郭说不对呀，颠三倒四派是3.14，然后倒过来是3.4，不就是颠三倒四吗？不对，郭小郭，我已经公布答案了，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反派。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我们新闻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0: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8: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

0: 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7: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4: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6: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7: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8: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9: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预计，
0: 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

0: 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

0: 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

0: 都被骗惨了。
1: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博罗引发热烈反响，杭州文广诵经到博罗， AI 赋能融媒实践课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博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英：
4: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3: 观众：
5: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3: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林女士说，自博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

0: 云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六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颂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1: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幸福啊。
0: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精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5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劳正确政绩观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博罗县麻碑镇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当天，麻碑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博罗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形式收看收听大会实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室，老党员们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时提笔记录感悟：岁月染白双鬓，初心历久弥坚，老同志生动践行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庄严承诺。老战士卢旭章：
2: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我们的伟大党呢，把我们的一个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中国变成了现在世界强大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党员，特别希望年轻的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为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贡献自己力量。
0: 离退休老党员田贵昭：
3: 入党差不多40年吧，我也退休差不多10年了。退休以后，我自己感觉到，时刻都以党员的标准的去退休不退党，一直为老人群体做出一点弥补的贡献。
0: 银发初心，薪火相传。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在全县城乡社区、乡村，党员志愿者、基层工作者将对党的赤诚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行动。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总支书记徐俊杰：
4: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我内心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深刻懂得奉献的意义。在今后的志愿。

0: 服务工作中，我也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岗位做好各项服务，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件事，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为共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基层工作者刘凤英。
2: 那观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我是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那作为一名基层志愿者，我将始终坚持我们的志愿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服务我们的人民群众，以青春之力践行使命担当，用我们点滴奉献书写新时代青年的青春答卷。
1: 全媒体记者王静、林小敏报道。近日，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团队到访博罗县融媒体中心，为一线采编人员带来了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的专题分享会，为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提供前沿理念与实践路径。分享会上，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浙江华智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结合杭州文广集团的实战案例，深入剖析了 AI 浪潮下传媒从业者的突围之道。他详细拆解了智能内容生产流水线的运行流程，针对短视频生产、新媒体产品研发及采编流程再造等关键环节，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团队成员郭阳则聚焦志向万千智能内容创作平台，现场演示了 AI 技术在采编全链条中的具体应用，展示了从素材采集到智能成片的高效的生产效率。随后，博罗融媒采编人员围绕 AI 技术在日常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与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博罗融媒主动请进来对标先进学起来，在技术浪潮中迎头赶上的务实之举。接下来，县融媒体中心将充分吸收转化先进经验，立足本土实际，积极探索 AI 技术与地方宣传工作的融合点，持续优化生产模式，加速推进深度融合发展，让 AI 技术成为讲好博罗好故事、传播博罗好声音的新引擎。全媒体记者王静、李振豪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噔噔噔。
1: 恭喜各位！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要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 让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要用导弹，
1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6: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2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9: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本台消息，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9: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9: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9: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6: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9: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9: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9: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

0: 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多样活动庆七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博罗引发热烈反响，杭州文广诵经到博罗， AI 赋能融媒实践课开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县各级各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光辉征程、同心向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罗阳街道革命演讲旧址广场举行，晚会在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紧接着独唱、对唱、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博罗县音乐家协会东江艺术团团员李来英：
2: 今晚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主要都是歌颂党的歌舞之类的。
1: 观众：
3: 还可以，表演都还可以的，挺好。如果经常有这种活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哦。
1: 晚会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观看。林女士说，自博罗老城改造后，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群众生活更舒心了。观众：
4: 很多表演那些人都很精彩了，我很喜欢看。这里改造啊，是啊，改造得很好哦，我们家家户户搞得很漂亮，政府帮你改造的吗？这个广场现在很热闹，大家都很喜欢，真的谢谢政府这个改造这个。
1: 本次活动由县文联指导，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罗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主办，是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六届公益创投扶持项目。晚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表达了大家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7月1号，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举办盛世歌舞送党恩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随后，《祖国颂》、《在太行山上》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老同志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向党献上诚挚祝福，展现了新时代银发群体的昂扬风貌。博罗县老干部老年大学合唱团成员赖新欢：
2: 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我觉得呢，我们生长在这个新时代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愉快啊，非常的幸福啊。
1: 本次活动由县老年大学京华艺术团编排演出，该艺术团始终将艺术创作与时代主旋律紧密结合，用文艺作品传递红色力量。7月1号，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感。活动为五名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随后，一堂树劳正确政绩观深耕三农责任田专题党课开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担当。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还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6月30号，博罗县麻碑镇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讲授、走访慰问老党员等形式，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当天，麻碑镇相关人员慰问了烈士家属，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嘱咐工作人员落实落细优抚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张金勇、曾杰欢、林小敏、王静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博罗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形式收看收听大会实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室，老党员们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不时提笔记录感悟，岁月染白双鬓，初心历久弥坚，老同志生动践行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庄严承诺。老战士卢旭章：
5: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我们的伟大党呢，把我们的一个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中国变成了现在世界强大的一个国家。作为

0: 一个党员特别希望年轻的一代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为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贡献自己力量。
1: 离退休老党员田贵昭，
2: 入党差不多40年吧，我也退休差不多10年了。退休以后，我自己感觉到，时刻都以党员的标准的去退休不退党，一直为老人群体做出一点弥补的贡献。
1: 银发初心，薪火相传，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在全县城乡社区乡村，党员志愿者基层工作者将对党的赤诚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行动。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党总支书记徐俊杰：
3: 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我内心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深刻懂得奉献的意义。在今后的志愿服务工作中，我也将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岗位做好各项服务，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件事，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为共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基层工作者刘凤英：
4: 那观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我是深受鼓舞，也倍感振奋。那作为一名基层志愿者，我将始终坚持我们的志愿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服务我们的人民群众。

罗县融媒体中心为一线采编人员带来了一场聚焦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的专题分享会，为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提供前沿理念与实践路径。分享会上，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浙江华智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结合杭州文广集团的实战案例，深入剖析了 AI 浪潮下传媒从业者的突围之道。他详细拆解了智能内容生产流水线的运行流程，针对短视频生产、新媒体产品研发及采编流程再造等关键环节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团队成员郭阳则聚焦志向万千智能内容创作平台，现场演示了 AI 技术在采编全链条中的具体应用，展示了从素材采集到智能成片的高效的生产效率。随后，博罗融媒采编人员围绕 AI 技术在日常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与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博罗融媒主动请进来对标先进学起来，在技术浪潮中迎头赶上的务实之举。接下来，县融媒体中心将充分吸收转化先进经验，立足本土实际，积极探索 AI 技术与地方宣传工作的融合点，持续优化生产模式，加速推进深度融合发展，让 AI 技术成为讲好博罗好故事、传播博罗好声音的新引擎。全媒体记者王进、李振豪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灯。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7:4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了，今天是周，这一周上班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刚刚很早杰米就说想听到周深的奇迹时刻，不过杰米我要跟你说一下，这首歌我们的库里面暂时没有，但是有周深的其他的歌可以吗？蛮多的，但是好像唯独没有这首奇迹时刻。比如说有慢慢呐、梦见你啊，或者岁月尘埃啊、背着山的人万里啊、心咒啊、等晴天呐、

这一拼的。或者你看看有没有周深的其他的一些喜欢听的歌，三餐四季等等啊，风吹过的晨曦，小美满，又或是呢在下周，应该是下周了，下周一的早间再为你来送出奇迹时刻这首歌好吗？依旧是用一首欢快的歌曲来吵醒各位的耳朵，所以此刻在通勤的路上吗？赶紧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

身体在唱歌，你的身体有没有苏醒过来？先不说唱不唱歌吧，此时此刻外面应该是太阳高高照啊，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哦。但是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就是台风登场了，各位。所以我觉得在台风前，所谓黎明前的黑暗，这台风前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热的。杰敏说那就万里吧，哎，万里这首歌有的，那稍后来为你送出这首歌。感悟说小雪周五快乐，每一天。感悟你这断句有点问题啊，小雪周五快乐，还是小雪周五快乐每一天。好的，早间的7:48，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刚刚杰米想听到这首《万里》啊，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您持续的在这一时刻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还有此时此刻的天气，哎，应该是非常的不错。哎，你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通行的路上，都是可以在公众号或者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的。

来自周深的万里啊，什么刚刚杰密这位朋友所点播的。那么在早间的7:52，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在这时刻我们来到1073听天气，刚才说今天天空依旧是太阳，早早的就已经挂在天空了，估计今天温度也不会特别的低，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温度以及天气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在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来说到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啊。我们来看到今年的首个影响台风的这个影响广东的台风要来了，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啊。预计呢，低气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加强，12小时内呢发展为台风。那么在今天下午到晚上，

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9到10级热带风暴级和强热带风暴级穿过这个海南岛后，移入到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这个西方向移动，在4号的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的登陆啊。同时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也是在昨天呢，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了。目前来看呢，在未来几天，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呢，对于我国海域暂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两天呢，广东省的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也发出了通知啊，像我们惠州的以西的海域，包括惠州以东的海域啊，这个都要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和台风外力风力的一个影响了。

我们来看到，受这个台风影响呢，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广东的多趟铁路列车也宣布停运啊。在今天，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列车停运。那么在今天到明天，广站高铁、深站高铁、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处于停运的状态。受琼州海峡的风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的运行啊。其中部分的列车停运，部分的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具体呢，这个停运的车次，如果说要出行的小伙伴，可以在12306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因为受这个天气影响呢，部分列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啊。所以从今天到5号这几天，那么受热带气旋的影响，都会有明显的风雨的过程。所以尤其是沿海视线，需要做好这个高大的树木啊，还有临时的构筑物啊，高层建筑的防风加固措施了。今天是7月3号，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温度是在32到34度之间啊。期间呢，偶有这个雷阵雨，多数是以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4号呢，像粤西、珠三角大部分视线，还有韶关、清远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啊。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之间。所以我觉得说完之后，你看这个周末，感觉就是又泡汤的感觉，是不是？我觉得每每到周末就泡汤，就是让人特别的这个心里无力的感觉。就是你很想说周末的时候好好的出去玩一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海边啊什么的就特别适合。可是呢，你看上周也是周末的时候下雨，这周又是周末的时候下雨。感悟说，此刻风平浪静啊，台风前的这个都是这样的。感悟，你又不是第一天在广东生活。金戈铁马说，小雪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戈铁马，你是又要想听到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吗？昨天不是已经送出这首歌了吗？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平大道啊，在惠城区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大兴东路西向东有5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金榜路的东向西，古塘奥利交桥附近是有89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长湖西路北向南有100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我们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白石路的北向南有28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盐福路的南向北有40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港湖路的北向南，龙岗大道附近是有11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广梅公路西向东 Y484附近呢是有401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

时间来到7:59，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也要分享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资讯啊，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中部强震灾情持续更新，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当地政府宣布举行为期7天全国哀悼。我国驻当地使馆持续摸排在委中国公民安全情况，同步开通应急联络渠道，为有需要同胞提供领事协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发布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降雨增多，极端暴雨、台风风险上升，各地已提前配齐抢险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预案，紧盯江河堤防、城乡内涝点位，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参保人员已近3000万人，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群体工伤保障实现全域覆盖，切实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娱乐方面，音乐综艺《歌手2026》第7期助演嘉宾正式官宣，实力派唱将李玖哲、倩拉确认加盟联名赛。节目组透露，本期将融合国风、流行多元曲风，全新合作舞台将于本周节目上线，暑期音综热度持续走高。来关注本地消息，依托申博乡村人才协作项目，博罗长宁镇免费家政技能公益培训班日前开班，课程覆盖母婴护理、养老照护4大实用内容，学员考核合格即可录入县域劳务人才库，同步对接深圳、博罗本地家政岗位，助力农村妇女就近增收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